0: 上虞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

0: 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陈薇，谢谢你和卢雪，弥补了我当时没有参加毕业宣誓的愿望。
3: 今天过后，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尊重。起码我今天看到你眼里的那团火，还能变成烟。

0: 迟到的毕业祝福。李重安，其实你不用这么用力地活着的，你早就已经不是一无所有了，该找回自己了。
1: 太晚了，雪瓦的初心我始终没有忘记。夕阳，我现在已经找不回来了。如果我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祝福，我只希望你走的每一步都能好好的，别再摔倒了。
0: 我不怕摔倒啊，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不是同路人了。我先走了。
1: 蓝鹤对他的父亲已经做出了保证，他会消除一切阻碍他的人，完成上市。我不希望你和陆星辉出事。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警察和蓝鹤的人现在都在找我，我真的好怕，我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去了。你能不能帮帮我？啊？
2: 先别着急，慢慢说。
1: 我工作这些年，什么好处都没有拿。王洛谷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可是现在这个烂摊子，他凭什么让我一个打工的人来承担？
2: 蓝总想尽办法找你，今儿是想问清楚王洛谷贪污的事儿。你现在手里有证据，就有谈判的资本，我可以去找蓝总谈。
1: 我存下证据只是为了自保。在 AES 里面，除了你，我谁也不信。王洛谷都已经这样了，更何况是我。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难道真的要去自首，只用取款大处理吗？可是这样的话，你也会被牵扯进来的，对不对？如果我要是离开中国，从此隐姓埋名呢？我能走得掉吗？啊！
2: 这事没办法给你建议。
1: 除了看在我们大学四年的情分上，你就帮帮我。我是因为你才来到青云做财务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是你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去坐牢的，对不对？我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我求求你帮帮我。
3: 哎，行了。你先开车去我家住几天，等王若谷审判结束了再做决定，我也会替你想办法。
1: 谢谢。这是我拷贝的账本，我想知道你和公司里的其他人不一样。如果要是能安全地离开，你还跟我一起走吗？

0: 果然，转轮戒指没有超能力。我会做梦，是因为脑部治疗。
1: 怎么样？
2: 戒指都没戴了，当然不会再做梦。
1: 那太好了，以后你就不用因为梦里的情景提心吊胆了。
2: 上回带火的事情，想想都后怕。本来还想借着预知梦看看后边 AESL 有什么东西，结果现在梦说不做就不做了。从正常玩家变成平民，好不习惯。
1: 那你也肯定得尽快习惯起来，对吧？
2: 我在想啊，你说蓝鹤的事情就算惊天立案了，如果有人给他保释的话，他也一样能逃走，或者是找人报复我们。我们要不要先看看他以前有没有其他的罪名，然后先把他人扣住，这样他就没有时间能动手了。
1: 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你刚刚真的没做梦吗？
2: 真的没有啊，我要是做梦的话，我就不至于这么担心了。
1: 我跟你说，我们是律师，遵守规则我们才能走得长远。而且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小心拿不到职业证。
2: 知道了。
3: 让让。对不起啊，我老婆出事了。
2: 干嘛又把我叫过来？你有没有受伤啊？
1: 我没事，我没事。那我这，我很明显的出于本能，你没感觉到吗？
0: 如果我告诉你梦中发生什么，你一定会陪我一起去。可正因如此，你才会为了保护我而出车祸。不行，我不能拿你的命去赌。对不起，陆轩，保护你也是我的本能。
4: 我们只是资本的工具而已，却要为他们的野心牺牲自己的理想和人生，真的不值得。
0: 李崇安，你早就已经不是一无所有了，该找回自己了。

0: 今天是圣诞节，鹿狗见委托人迟迟不归，艾特社会逆流姐，艾特前爱师，
1: 你们咋过啊？您的闺蜜今日战线，
0: 艾特陆巡，秀恩爱我们不能输。
2: 在忙，晚点休。

0: 钱伟，呀，
1: 哎，哎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陆巡应该没有时间陪你约会吧？没事啊，有我这个战鹰最佳男闺蜜，吴有才，吴大壮。
2: 我呢和同事们呢搞了一个，不醉不归，不归不醉，醉不归
0: 就是喝，大 party， 要不要一起？
3: 不要。陆勋肯定给我准备好惊喜，在家等着我了。你们这些单身的，你们就去玩啊，啊，玩开心。
1: 你看，我关心你一下，哎呀，一把狗粮给我怼的咯咯咯咯的。
0: 行吧 ，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
4: 他也不给我打电话，不会有什么危险。

0: 你干嘛又捂着我眼睛？你不会要变什么魔术吧？
1: 不是魔术，这是上天让我施展的一个魔法，马上就到了，你等会儿啊。好了，你睁开眼吧。喜欢吗？
0: 还说下雪了。
1: 哎，你知道怎么样雪花落下来的时候到手掌中心，可以让它不化掉？
0: 说什么给你看？
1: 衣服手套要不要？
0: 什么手套？干嘛？你知道？
1: 手拉着手，这样子，懂吗？
0: 啊，戴呀，为什么不戴啊？哎，你弄的啊？
1: 那肯定的呀。有了它，我跟你说，雪就不会融化。这个，你看，也没怎么难的。这个求婚就借着自己跑到树上了，看来他还挺想答应的。
0: 谁想答应了？你干什么？你干嘛给我戴这个？
1: 那你现在不就是答应我的成为我老婆了吗？
0: 不是，你这是骗婚！你这
1: 谁？我告诉你，我就是骗婚了，怎么了？我现在就骗你了，那你戒指都戴上了，你能怎么样呢？但是，我呢，现在其实有一个特别郑重的问题，想要问一下你。我发现你的这双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握住他的手，就实在是不想把它拿开。哎，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天伟。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怎么就不一样了？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吗？
1: 不是什么什么都不一样，而是我今天连头都没洗。
0: 头。没事，我不在乎。
1: 你干什么？不要弄我。
0: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反正我不管，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要求婚求到了。你戴上这个戒指，我让你摘你都不会摘的手，怎么样？
1: 对你这嘴。
0: 哎呀，其实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你说，2022年的陆巡，超过梦里的那个小陆巡了吗？
1: 各有千秋吧。
0: 各有千秋。
1: 如果你是真的，最起码就可以以一敌百。
0: 什么东西？
1: 你起码不说。
0: 我是真的以一敌百，你在说什么？哎，但说实话，我此刻还是很幸福的。虽然你嘴上说着不答应不答应。我也很了解，你心里肯定已经笑开花了，估计烟花都在你心里放了。哎，你看那两片雪，下次咱俩粘在一起，一大一小。

0: 知道吗？自打我进战鹰那天起，我就想坐在这个老板椅上，然后看着你站在我面前，然后我就这样一直转圈圈，转圈圈。
1: 说实话，我已经被你转晕了。其实，我也是有一个梦想，
0: 是吗？
1: 就是等你坐在这个老板椅上的时候，我可以。
2: 哦，这不是会议室啊。
1: 什么？
2: 哎呀，我这年纪大了，这个记性就是不好。还是你们年轻人好啊，朝气蓬勃，热情似火。多少火
1: 不是你这都几次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我，老头儿，

0: 喂，蓝总，哎，陆巡有事不在，我是钱伟。
1: 哦，钱小姐啊，
2: 跟你说也是一样的。这周二位什么时候有时间来我的御华会所坐一坐？
1: 我刚收到一瓶低筋的葡萄酒，咱们可以边喝边聊。
0: 梦里陆巡出车祸的地点就在御华呗，该来的还是来了。陆河后人他最近肠胃不太好，喝不了酒。您联系我们是想买我们手里的东西吧？那既然如此，不如我们就约到律所来聊。如果聊成了，就直接拟合同了，这样也比较方便。
2: 钱小姐是明白人，知道我要买什么，当然是来我的地方聊比较合适了。你放心，我的会所有监控，
1: 很安全的。
0: 韩总，您说什么话呢？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只是确实了，最近我们律所也比较忙，可能抽不开身，要不我们2周之后再约。
2: 我没有这个耐心，如果钱小姐有什么顾虑的话，那我就去找陆巡。
1: 我相信他百忙之中一定会抽空来见我的。
0: 您既然这么着急，不如我们就定这周五，我跟陆巡一定到。法维在线之所以愿意和高校合作，其实也是为了业内的名声，说白了就是为了钱。如果蓝总诚意够足的话，我们也不介意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给出掉。
2: 好，周五见。
0: 那就这周五见。

先别着急怪我。是，我又做了个梦，梦见有辆车朝我们撞过来，你把我推开了。哎呀，我也希望这个视频用不上，我也希望马赫没有打那个电话，就不会有车祸了。不能说我是一时兴起，我跟你说，我真的有经过深思熟虑。我知道你说我们要一起面对，可是，在梦里就是因为我们一起面对了，所以你才会推开我，所以你才会被车撞倒。我宁肯牺牲自己，我也不能让你受伤啊，所以我坚决不会让这个梦成真的。我也想过说要缓一缓，但是确实清云洗钱的证据我们一直没有拿到，就没有办法把南鹤绳之于法。再说了，人家肯定早就想好退路了，他要是跑了，我们就相当于放走了一个定时炸弹，肯定不行啊。其实他现在这样也挺好，你想，到时候我们就直接用刑法控制住他，对吧？只要他被抓住了，我们才能真正的安全。哦，说到安全啊，跟你说啊，我也不是傻乎乎的等着被撞啊，我可是做好十足的准备。人家说了，这个被撞的时候头部最容易受伤，然后你看，我准备了个头盔，对吧？这个防护衣，你看，我就到时候能穿上它，我就能减少一定的冲击。然后你看这些护膝啊、护手啊什么的，我都准备好了。还有这个，你看，我每天都在坚持练习，我现在可有劲儿。但是万一啊。就只是说万一啊，我真的那么倒霉，发生了一些什么的话，你千万不要自责，然后也不可以怪我，然后你一定要好好的生活，起码我会庆幸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没有让这种万一发生在你身上，对吧？哎呦，我录这个视频不就是以防万一？又不是说真的会出什么事。再说没准我跟你说，你连看都看不到呢，对吧？有些话我就不说了，你都懂。嘿嘿嘿。

0: 姐，吃饭了。
1: 啊，哎，你那个，你有时间赶紧把老刘的父母叫来，我把你那个终身大事给你定下来啊。
2: 好的，好的，知道了，赶紧出来吧。

0: 不是，第一次见面就在洗浴中心，你家也够清奇的。我们家正好开浴场的，我和他爸呀，早就想让你们过来体验体验，放松放松。哎，一会儿捏完脚，这才耳吧，老舒服了。
1: 是挺舒服的，第一次正式见伯母，就光着泡澡，完了磨砂开背，精油捏脚，真是很放松。
0: 气儿都紧张的，<笑>亲家真是太客气了，这身孕啊也很大气。我们小川交给你，我很放心。哎呀，哎，
2: 这小川啊，这脾气是好啊，这按摩师是新手，那磨砂给他磨砂，都秃噜皮了，他也没吭声。<笑>
0: 哎，要是他爸跟我说了，我还不知道呢。<笑>
2: 是，这叔叔都把钱穿戴走了一个多小时了。
0: 会有什么问题吗？
2: 一会儿别把我们家孩子杀了。哎，不是妈，之前不是说好了不难为钱串儿的吗？哎呀，我对小川啊，我跟你说可特别满意啊。那具体看你爸乖不乖他的关，得看小川的表现了。<笑>哎，这边人，哎，哎，哎，马
0: 小川，
2: 哎呀，
0: 你把我爸咋了？哎。
3: 哎，瞅着眼熟不？哼，我听说你盯我闺女盯挺紧的你，这几个拳击馆你都去过啊你？来吧，来，
4: 来，来什么？
3: 不限时间，不限次数。 咱俩就看谁做的多，来，
4: 硬比啊！
3: 害怕了？
4: 不是，我是怕您累着。
3: 少废话，整，近点儿。

0: 小子，还能坚持吗？可以，叔叔，哎，体格真好。那当然了，还可以更好。哎，走。哎，你不行的话，可以歇一会儿啊。哎，
1: 不行。哎呀，结束了。哎。
0: 哎，我告诉你啊，不行，你就选择放弃，不影响我对你的印象。哎，叔，你可别的啊，咱们做运动员的，永不放弃。我告诉你啊，这做运动呢，跟做事儿它一样，你得一步一步，慢慢来。
2: 其实，运动在于通过自己一天上一个台阶，哎，勇闯辉煌。哎呀，我发现你小子倒有台阶了，你给别人留点啊！哎，
0: 什么？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睡。
2: 没事，我睡。
3: 我去用点葡萄糖水。
1: 哎，回来回来。那不用了。
4: 我发现啊，你小子是真轴啊，一点你也不放水。
2: 对不起，叔叔，我实在不知道，我确实是。
5: 我闺女要是交给你这样的人，
2: 哎，不是，哎，叔，我是真心爱诗韵的，我一定会把她照顾好，一定会照顾好您二老，我保证，我肯定不会。
5: 我说，我闺女要是交给你这样的人，完我就放心了。

0: 哎，我跟你说，刘时运呢，从小就单纯，所以我不能让他跟一个心眼多的男孩在一起。我怕这傻妞啊被别人骗了。我看你小子还挺时尚，还真不耍啥心眼子吧？
1: 是是，叔，我实在耍不来，都是别人耍我。
0: 行了，那以后也得注意啊。记住了啊，我呀，跟刘时运他妈也好。 你的长辈也好啊，我们都会慢慢的老去，所以以后啊，还得靠你们多做些事情。嗯，记住了，以后做事儿多给人留点台阶啊。
1: 是叔，我以后我人生必须给别人留很多台阶。我叔，啊不是，啊爸，我一定会照顾好时运，我不会辜负他，不会累着他。哦对了，我如果他不想上台阶，我体力好，我可以背他上。我今后一定。
0: 行行行行行。
2: 别跟我搁这磨叽了，我得歇一会儿。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好嘞。哎呀，我跟你说啊，那婚姻那可不是比赛，我现在把关的是配不配做刘时运的老公。嗯，我告诉你啊，就算你是世界冠军，你对我姑娘不行，那也白扯。
2: 是。哎，
0: 这小子挺实在。
2: 我看行，我看人一向很准，我估计啊，他肯定能包容咱闺女那无法无天的样子。
3: 哎，不是爸，谁无法无天了？你给我留点面子。闺女，那以后过日子时间长着呢，装来装去肯定得漏斗子。你呀，该啥样就啥样。伯父伯母，你们放心，我一定会一直对诗韵好的。
4: 老刘，你不用伪装成小猫咪。
5: 你可以永远做东北虎。你爸妈太客气了，赶紧跟他们说，不要再安排什么项目了。没事儿，他们高兴就随他们去吧。嗯，年啊，你以后肩上担子就多了啊，不只有老妈，还有老刘的幸福呢。恋归恋爱。
3: 你被求婚和陆巡两个人幸福狗咬狗去了，你的回家次数骤减，还说我，你能常回家看看吗？哎呦，今天这个战斗力不行啊！刚才那自助餐就没吃几口，很不符合你这抠门的人设。
5: 说啥话呢？ 你是不是有病啊？啊，我不骂你，你这心里难受。难怪你找了一个拳击协会会长的女儿，你这是欠。你说认真的，以后靠你了啊。
6: 知道了。
5: 他交给你了啊，放心吧。以后我罩着他，除了我以外，没人敢欺负他。嗯。妈。
6: 嗯。 这个是你想去的那个游轮的船票，还有你常去那家超市的储蓄，还有啊，里边有那个常去有的演唱会票。马上就是你生日了，我到时候要是没时间陪你，别怪我。哎呀，
5: 真是看来是真涨工资了。你这铁公鸡大放血了，太好了。嗯。 不管我在不在，我都要好好的啊，开开心心的，前你老嫌我爸肉麻，其实也挺好的，能及时表达感情，我也得学的。哎呀，
6: 哎呀，看来我们家小维是长大，没事儿，你看。 小鹿那么爱你，那么宠你，你们随时可以回家蹭饭。嗯，
3: 不是结个婚吗？怎么絮絮叨叨跟安排后事似的？
5: 呸！就你话多，是你的水果杯。

0: 马上就周末了，有什么打算？
1: 那么快就周末了吗？有希望我们两个可以在家睡觉睡到自然醒。
0: 那睡到自然醒之后，咱们不得去溜达溜达之类的，对吧？然后那个民政局好像离咱们那儿也不是特别远，去民政局拍个照啊，签个名之类的，你看看怎么样？我们结婚吧。
1: 结什么婚呀、啊！我上次都跟你说了，你那是骗婚，不算数的。
0: 你好意思啊？那你把戒指还给我。你说你戴着它干什么？你给我摘。
1: 我凭什么摘？这个戒指本来就是我的，是你非要在上面签我断书。我跟你说，证据的整体使用权还是我的，知道吧？
0: 你不对劲啊！你绝对有什么心事。来，你告诉我，我帮你解决一下。
1: 你每次就是这样，一说不过我，你就开始找别的话题。能有什么心事？你说，法维跟光华的合作马上就要成功了，对吧？其中你洗钱的事情也有了眉目。哦，还要发年终奖了。我跟你说，2022年就是我人生最高光的一年。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就能打怪兽，就好好歇着吧。
0: 明白了，你还忘不掉以前那个小鲁迅，是不是？我真的没想到 ，Oh my God， 我的情敌是我自己。只能说我从小到大就太有魅力了。
1: 哎，也行，你也知道我喜欢下雪。你就这样，反正上回的也不算数，你再下雪的时候我们就结婚。
0: 海州下雪，海州都多少年没下雪，你这明显就在这给我挖坑呢、嗯、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小鹿群大鹿群两个放在一起，你只能选一名，选谁？
1: 这就不好选了，你知道吧？就是大陆巡虽然是比较成功稳重，但是小陆巡也可爱呀，而且听话呀，对我还好，也不跟我发脾气，然后那个时候头发也比较茂盛。

0: 我比小鹿群爱你爱得更久，那你是不是应该选我？
1: 不管是小鹿群还是大鹿群，都是你。你是比最好更好的人。
0: 那你就是比重要更重要的人。

0: 哎，二十万给他打点媒体备用金，帮忙取一下吧。
1: 现金的话可能不够，前几天蓝总刚取走一笔大额的。
0: 啊？好，知道了。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
1: 向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吉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吉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6: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织密夏季全域防溺水安全网，筑牢生命守护防线。浙江白云热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订单爆满增动能，科创出海拓新局。我区发布村咖漫游地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时段，夏季又逢暑期，防溺水工作已成为全区安全生产与民生安全保障的重中之重。对此，我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工作原则，从隐患排查整治、防护设施完善。

0: 全民宣传教育、应急值班值守四个维度精准发力，构建起全域覆盖、多方联动、闭环管理的现代化防溺水体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夯实硬件基础、筑牢实体防线是防溺水工作的首要抓手。我区水域分布广泛，拥有大小水库300余座。 全区在各级河道、山塘、水库沿岸全线加装安全防护栏与警示标识牌，醒目设置水深危险、禁止下水游泳等安全提示，在事故易发重点水域，定点配齐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救生物资。 与此同时，我区持续升级数字化防控网络，打造便捷高效的全域智慧防溺水体系，在各类临水危险点位布设一体化警示救援牌，群众如遇溺水险情，可通过扫码进入溺水救援小程序实现一键报警。公安、属地乡镇街道、村居社区、志愿救援力量四方同步接收警情，大幅压缩响应时间，提升联动救援效能。 在全域防溺水防控网络搭建过程中，科技赋能作用愈发凸显。我区打通公安无人机空中巡防平台与区级网络自治系统数据壁垒，对重点水域开展空中巡查加地面巡逻立体化全域巡检。一旦发现未成年人私自下水、群众靠近危险水域等风险，可一键派发处置公单。 形成隐患发现实时预警、现场处置、结果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全方位提升水域巡防管控质效。此外，我区推动防溺水安全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进千家万户，实现宣传引导、横向道边、纵向道底不留死角。教育部门统筹全区中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周系列活动。 通过主题班会、实景应急演练、安全警示篇观引等丰富形式，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常识，牢牢压实家校监护责任。全区上下多措并举，联防联控，织紧织密夏季防溺水防护网，用心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让辖区每一片水域都成为守护平安的放心水域。 全媒体记者胡星，时雨城报道。位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深耕电力装备领域十余年，已成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高端电力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多点突破，发展势头持续强劲。 走进白云浙变的现代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线满负荷运转，从铁芯加工、线圈绕制到总装调试、成品检测，各道工序衔接紧凑有序，处处是赶产提效的繁忙景象。2026年上半年，企业产销两旺，全线满载，订单已排期至下半年，订单量同比稳健增长。 国内市场持续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斩获多笔大份额配套订单。海外市场在巩固北美布局的基础上，新开拓南美市场。当地兼具严苛行业标准与特殊自然环境限制，企业凭借定制化技术方案，成功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1: 对于整个产品和整个市场来说，我们在今年的市场。 和我们的产品都做了一些调整，更加去适合我们市场竞争的需求。目前整体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向好，我们目前的排产情况也是排到了我们今年的10月份左右。
0: 从2009年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创业，到2017年融入广州白云电气集团，11年间，白云浙变完成了从传统装备制造厂到高端电力能源方案服务商的蜕变。 如今公司坐拥4355亩现代化产业园，核心工序1%100自主可控。年产能达6000万千伏安。近年来，持续丰富产品品类、细化应用场景，产品谱系覆盖750千伏超特高压至低压预装式变电站，可适配电网、新能源、工况等多元领域，既是国内两大电网的核心供应商，也是多家全球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 今年，企业出海模式全面升级，从过去的借船出海转。

0: 转向造船出海，开启系统性出海新阶段，精准布局全球五大市场，推行一国一策本地化服务，实现从单一设备销售到设备加技术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价值跃升。
1: 我们今年定的指标相比较我们去年，我们的指标是增加了25%到30%，按照集团15的规划来说，折变这几年每年要以这个增量要去做增长，这样我们在2030年折变公司才能达到30亿的目标的这么一个营收的目标。
0: 站在发展新节点，白云折变将持续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深化数字化改造，夯实质量与产能优势，依托集团战略布局，持续迭代产品，拓展细分赛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稳步拓展全球布局，持续输出中国技术与服务标准，全力打造全球电力基建领域的中国名片，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近日，我区正式推出渝建村咖漫游地图，将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乡入乡，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地图上的村咖各具风情，有的以旧物改造的巧思吸睛，有的隐于青山环抱的自然景致中，更多的则浸染在悠然闲适的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一幅独具上渝的乡野咖啡漫游图景。在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的从前咖啡，用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人间烟火；而在松下街道筑温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被返乡青年团队改造为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工作日日均客流约800人，休息日高峰可达1500至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设计核心，将雨林、湿地、沙漠、峡谷等多元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搭配老道古迹改造的新式咖啡屋，形成农业记忆加未来科技的独特视觉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也正变身成为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则化身为老咖1941文化打卡地。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渝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有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长按村咖漫游地图二维码，点击对应乡镇街道，即可查看村咖详情，在江南乡野邂逅最治愈的非常时光。全媒体记者于杰、张梦丹报道。
2: 为切实关爱新居民子女的成长，破解新居民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杭州湾上渝经开区持续擦亮候鸟夏令营名声品牌。近日，2026年暑期候鸟夏令营在杭州湾未来城小学正式开营。
0: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主办方依次为4个班级的带队老师授予营旗，正式拉开本届夏令营的帷幕。仪式上还专门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讲，围绕防溺水、校园活动安全、日常出行安全等重点内容逐一讲解，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筑牢安全屏障。随后，各带队老师带领孩子们去往教室开展课程。
3: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我是听我的那个同学他说这里夏令营很好玩，所以说我就很想来参加，然后今年就让爸爸妈妈报名了。我就是特别期待他每天他会让我们做些什么活动，然后他会让我们干些什么，然后呢就像有些不会的问题可以请教老师。
0: 据了解，杭州湾上渝经开区的候鸟夏令营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00余名新1年级至新6年级的新居民子女报名参与，分为4个班级开展教学。课程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在保留科学实验、体育拓展、传统剪纸、劳动实践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今年特别新增 AI 特色课程，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科技兴趣与创新思维。 本届夏令营还有大学生志愿。

0: 人设担任助教，全程跟进课程教学，协助日常管理，为孩子们提供细致陪伴。
1: 因为高考刚考完，然后有长达大概3个月左右的暑假，那在家里也比较闲，然后在学校里对体育，然后对当老师这一方面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希望跟同学们就是打成一片，然后给他们有一个开心也比较有安全的夏令营。
2: 据介绍，候鸟夏令营开办至今，始终围绕新居民子女的成长需求不断优化课程与服务，是园区服务新居民群体的重要民生载体。通过多元的课程和暖心的陪伴，让孩子们在这里学知识、长本领、交朋友，也让在外打拼的新居民家长更安心，实实在在感受到关怀与温暖。
3: 今年暑期夏令营，我们招收了119位学员。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往年我们开设都只有3个班，今年是开设了4个班。那么对于低年级来说，我们肯定更注重趣味性。那么高年级来说的话，更多的可能稍微给他们渗透一些知识拓展类的课程，内容上设置还是非常均衡丰富的。
2: 从科学探索到科技启蒙，从艺术熏陶到劳动实践，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小候鸟们搭建了增长见识、锻炼能力的成长平台，更让异乡的夏日充满了归属感。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琼报道。
4: 眼下，越来越多的美甲店正在打破单一业务边界，向美甲、美睫、皮肤护理等综合美学服务延伸，服务品类的拓展与卫生细节的打磨，也成为行业常态化的竞争策略。而分区体验与工具消毒，则悄然演变为决定顾客去留的隐形分水岭。
5: 走进淘洗美学馆，记者感受到了与传统美甲铺截然不同的空间布局。这里并非只有一排美甲桌椅，负责人莎莎向记者展示了一套完整的美学生态链。
6: 我们家除了美甲服务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美睫，还有我们的半永久做眉眼唇，还有我们的化妆，
7: 还有我们身体的一个面部的护理，也是可以来做的。
5: 这种多元化经营模式，使得顾客可以在同一空间内完成从头到脚的形象换新，尤其受到希望在入职或升学季前完成华丽转身的学生群体欢迎。做美甲区这一块，我们所有的美甲工具都是消毒的，又给大家采用到一刻一用的工具啊。然后我们的美睫区呢，有单独的一个包厢，那它在做美睫的时候会处于一个比较安静和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给到大家提升的一个体验感。
8: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采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 天性键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沥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虞的街角藏着一间温柔的小店。2025年5月，上虞首家心智障碍青年咖啡店新芽咖啡正式开业。
2: 这家门店不仅是那个销售模式的试水，更是我们打造可复制样板的战略支点。我们希望从上虞起步，逐步将纯粹的健康酸奶推向整个浙江市场。
3: 风掠过瓜田，滚圆的西瓜藏在层层绿叶底下，

0: 在上虞的街角藏着一间温柔的小店。2025年5月，上虞首家心智障碍青年咖啡店新芽咖啡正式开业。在心智障碍少年实现自我的小天地里，爱唱歌的美心也是这里闪闪发光的一员。
1: 我是欣欣妈妈。美心呢，她是那个唐氏综合症，各方面就是智力发育比别人晚一点，然后做事情什么的都比别人慢一点。学了有1年多，刚学的时候每天在家里练，起床练一练，睡觉前又练一练，必练，不练都不睡觉。自从进入新芽咖啡馆以后呢，他人变得积极了。每次我们吃完饭呢，他会主动的去收拾碗筷，有时候还会帮我拖地。他就最怕的就是我不让他去咖啡馆。
0: 这份热爱与勇敢，也在这间小店滋养着更多少年。有两位男孩早已褪去青涩，在这里站稳脚跟，真正成为店里独当一面的正式员工。
2: 现在的话，我们新芽主要还是旭旭跟涛涛两个人为主，独立管店了。涛涛的话，他是先天性的一个孤独症，他不识字的。然后他之前上下班什么的，就是以前在毕业之前他都没有一个人就是坐公交车这些，而且他回家要将近1个多小时，他上下班路上估计每天在3个小时左右。
0: 而因脑膜炎导致右脑损伤的旭旭，只能依靠不受控发抖的左手反复练习动作，千百次重复里满是旁人难以体会的艰难。
2: 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也差不多独立管了1个月左右了，就是除了后台系统上的东西，就是全部是需要我们在后台给他们操作的，其他的就是这个店里面所有独立的事情都是他们来弄。下班的时候反正都是整整齐齐的，每一块抹布都晒好晾好这样放着。
0: 门店以公益帮扶为核心，照料特殊员工需要额外投入时间与精力，而营业收入微薄，仅靠日常客流，很难平衡食材、水电、场地等硬性运营成本。
2: 那他们每天来，如果说是真的一天到晚他没什么事情干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些东西他会退化的，包括沟通能力上啊这种的，然后一些做咖啡的步骤流程上他可能就忘记掉了，他们需要每天练习的。然后最近的话就是我们从12杯咖啡开始，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从一个很量化的一个数字来呼吁一下，至少要保障这家店能够活下去嘛。
3: 欢迎大家来新芽咖啡。
4: 您如果第一次来的话，可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酸奶当饭吃的系列，然后里面巴西莓红润杯呢是我们的那个镇店之宝，就是卖的最好的一款。其他的话，像现在天比较热，可以试一下酸奶冰沙系列的，就比如说牛油果羽衣甘蓝、牛油果巴旦木两款。
5: 在 Yoga Day， 配方干净是我们的核心坚守，我们摒弃香精、增稠剂等冗余添加。仅以生牛乳和乳酸菌成就绵密醇厚的纯净酸奶，每一杯都做到干净配料、纯粹风味，只为还原食材本味。 Yoga Day 每杯产品均采用每100克含7.4克蛋白质的纯净冷萃酸奶，配方搭配真实鲜果，打破了传统饮品的边界，更向轻食代餐场景延伸，精准契合当代人轻量化、日常化的健康饮食趋势。
6: 蒙牛旗下的 Yoga Day 与上虞供销的首次合作，是双方国企强强联合的重要落地项目。选择上虞，选择上虞供销，一方面是本地成熟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我们本土资源的运用与运营的优势。这家门店不仅是那个销售模式的试水，更是我们打造可复制样板。

0: 的战略支点。我们希望从上游起步，逐步将纯粹的健康酸奶推向整个浙江市场。
1: 风掠过瓜田，滚圆的西瓜藏在层层绿玉底下，剩下的快乐从来都藏在这片绿油油的瓜地里。瓜农弯腰轻拍瓜皮，清脆闷响是成熟的暗号。藤蔓一剪，带着泥土清香的西瓜滚落，表皮印满日晒的纹路，这是大地养足一整个夏天的甜。
2: 目前西瓜第一批已经成熟了，我们都是人工授粉，还有那个蜜蜂授粉，然后不打激素。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西瓜切开来都是油籽的。
1: 刀尖轻轻划开瓜皮，咔嚓一声，通红的果肉扑面而来，黑籽点缀其中，汁水顺着瓜瓤往下淌，咬上一大口，冰凉清甜，燥热瞬间消散，这是独属于夏日的解渴浪漫。一亩瓜田，一季丰收，一口西瓜便是完整的盛夏。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省时省力代办信用卡注销，足不出户就能办好业务。不少市民在现实中都遇到过这类贴心服务，可万万没想到，看似便民的免费代办，竟是掏空银行卡的致命陷阱。近期，我区发生多起注销信用卡反倒惨遭盗刷的案件，40余万元资金险些难以追回。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怎样的骗局。
1: 2026年6月的一天，百官派出所接警大厅正有序开展日常接触警工作，一阵急促的报警电话骤然响起。接警民警挂断电话后，不禁心头一紧，这已经是近半个月内派出所接到的第9起同类信用卡盗刷报警。9名报警群众遭遇近乎一模一样。
2: 近期我们百官派出所接到多起报警，均为加油站员工反映一陌生女子到加油站推销信用卡办理，承诺信用卡办理后可免费为其注销，但办理的信用卡在没有注销情况下多笔资金被划走。我们怀疑该起案件是一起系列性作案。
1: 为摸清案件全貌，办案民警逐一回访这几名报警人，逐一对接事发经过，完整还原了被骗现场。
3: 他说给我办张卡，他说业务那个他们也有那个提成的嘛，是吧？那
4: 我们那经常在这里办也熟了，那办一张办一张，然后他也说3个月以后我给你来注销掉。我说那好的，反正我们在这里上班，对吧？
1: 据多名受害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回忆，此前这人就多次来到这家加油站，自称是银行外包驻点工作人员，着装规整，谈吐专业，经常来站内开展所谓银行业务。站内员工早已多次见过此人，心中并未设防，再加上对方承诺3个月后会帮忙完成注销，大家便放松了警惕。本以为对方只是口头承诺，没想到约定的3个月期限一到，此人果真再次来到加油站，主动找到当初办理业务的站内工作人员，假意办理信用卡注销手续。这番操作也彻底打消了众人心里仅剩的一点疑虑。
4: 因为我们的，你看加油也忙的，他给我们注销，然后他说你那个身份证这里给我一下好了，那身份证给他，反正都熟的，我们就加油了。那后来他也没注销，可能手机号码改成他的了，然后后来反正一直他在用，我这里信息也收不到，是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要等到我们这边新的银行人员来那个办卡，他们好像让他给他查一下什么的，查出来他的卡在用，然后他报警了，我们才知道的呀。
1: 受害人报警后才惊觉，名下信用卡早已被对方长期私自透支使用，这笔不明

0: 消费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嫌疑人私自修改银行卡预留手机号，所有消费短信全部拦截，受害人长期无法察觉异常，直至核算账单时，受害人才清楚知晓全部涉案金额。
1: 是连连续两年嘛，到这两年多了嘛，到今年为止两年半了，好像是2024年2月份开始的。当时好像他们那个就是银行卡刷出是9000多，后来才打电话才知道还有个分期付款，总共3万多。
0: 民生轻财案件关乎百姓钱袋子，接到报警后，办案专班即刻全速攻坚。民警逐条固定资金流水、监控画面、操作记录等电子证据，精准摸排嫌疑人吴某出行轨迹、落脚点位。
2: 通过走访各大加油站调取监控，我们发现实施作案的是同一名女子，长期在上虞、百官、越城片区加油站摸清受害人办卡注销需求后进行搭讪行骗。作案目标明确，作案手法统一，我们当即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系列案件。
0: 结合吴某跨区域流动作案特点，警方周密部署抓捕方案，找准时机实施布控抓捕，成功将嫌疑人吴某抓获归案。面对完整清晰的证据链，吴某如实供述了其假借代办注销信用卡之名实施诈骗、盗刷套现的全部犯罪事实。
2: 经查，涉案女子吴某曾任银行外包工作人员，熟悉信用卡注销、刷卡全套业务流程。2024年至2025年6月，吴某身负外债，便动起了歪脑筋。他长期流窜于上虞、百官、越城各大加油站，依托过往工作身份博取群众信任，假意代办注销卡片，实则获取卡片后通过 POS 机套现，或者编造注销需降低额度的谎言划转资金，将钱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经核查，该案涉案总金额50万余元，受害群众共计20余人。
0: 后续百官派出所持续发力追赃工作，多次约谈劝导嫌疑人吴某，讲明法律后果，督促其主动退缴涉案赃款。民警同步梳理20余名受害人涉案账目，有序核算，分批返还资金。截至目前，已成功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元，最大限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
2: 很多市民觉得对方自称银行工作人员就放松警惕，随意交出银行卡、信用卡，这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信用卡注销、额度变更等金融业务只能通过银行线下网点、官方手机银行等正规渠道办理，绝不能将卡片、密码、验证码交给陌生人。一旦发现银行卡异常消费、资金被盗刷，请第一时间冻结账户并拨打110报警。
0: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约古宗列曲，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形象地说明了这里是一处高原盆地。黄河正是从这里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展现着不同的姿容。它是高原上的万涓成水，高峡平湖，是飞流千丈的黄色瀑布，是地球最年轻土地的缔造者，是黄蓝交汇乐章的主唱人，是无数跃动生命的源泉。黄河是一条多彩而独特的生命之河。自古以来，黄河从不缺少中华民族关注的目光。从远古傍水而居的先民，到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者，从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到新时代共和国的领导人，
1: 近年来我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九省区，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
0: 整个中华民族诞生成长的历程中，人们无不敬仰黄河的哺育与抚养，直面其灾患与历练，追求其安然与和谐。黄河故事，是我们民族发展历史中永不褪色的主题，它历久弥新，召唤着我们永不疲倦的探索脚步。

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伴随着地球板块的碰撞挤压，中国北方出现了一系列裂谷盆地。此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持续隆起，西高东低的地势形成，彼此独立的湖盆水系开始相互侵蚀贯通。然而，直至120万年前，黄河还只是今天的兰州至河套地段一条长度不足1000公里的少年黄河。又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岁月，黄河上游水系才逐一贯通。它一改狼腰漫回的九曲身姿，自青藏高原一路奔泻而下，连接起中下游河道，并率先接纳了洮河与黄水两大支流。本来尚且清澈的黄河，此时变得半江浑黄。这种变化带着明显的预告意味，预示着黄河流入了世界最大的黄土沉降区——黄土高原。是黄土高原真正赋予了这条大河“黄”的姓氏，造就了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独特性情。黄河在大约6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上切下溯，卷走大量泥沙，成为了一条含沙量与疏沙量均为世界之首的沉重的大河。然而，沉重的黄河仿佛带着某种使命，毅然北上，在辽阔的大地上书写了一个大大的己字，并继续汇集其他支流，在干旱的土地上造出一片片生命绿洲。而当黄河穿出晋陕大峡谷后，它又血脉舒张，一路向东，将广阔的华北平原铺展成万里平畴，最终在山东东营注入渤海。今天的黄河流经中国9省，全长5464公里，被列为世界第五长河。千百万年来，黄河如同一条血脉，通达着北方大地的经络，为人类成为历史的主角精心准备着生存空间。山西芮城西侯渡遗址的动物烧骨，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到距今180万年前。陕西蓝田发现的女性头骨化石，测定的年代距今115万年。这是我们今天目力所及的黄河流域最遥远时空下的人类身影。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人类的足迹渐次密集，文明的种子在黄河两岸萌生。大约在8000年前的某一时刻，一只手摘下了一颗狗尾草，搓下针芒，把颗粒当作食物吃了下去。此后，人们发现一些掉落在地下的颗粒来年又长了出来，于是先民们有意识地将饱满的颗粒埋到地下，一代一代黍和粟被驯化出来。甘肃的大地湾遗址和内蒙古的敖汉兴隆沟的考古发现为以上描述提供了依据。人们在这里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碳化粮食标本，印证了8000年前黄河流域已开启了农业文明。
黄河流域最早沐浴了农耕文明之光，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稳定的生产规律促进了生产力和人口的发展。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时期，黄河流域氏族部落走向成熟，并开始上演兼并融合的大戏。这时候皇帝征服了众多部落，带领统一的华夏民族站在了黄河大舞台的中央，全面开启了中华文明的肇始时代。

清明，在国共两党为联合抗日公祭皇帝的仪式上，毛泽东亲笔撰写了祭皇帝灵文：赫赫始祖，吾华昭昭，昼眼似眠，玉娥何浩，聪明睿智，光披霞光，建此伟业，雄立东方。这是危难之际的中华儿女共抗外辱的出师表，也是中华民族血脉同源的高度体现。皇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皇帝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起源的初始时代只见于后世根据传说写成的文献，而不见他的真实面目。那么少年中华究竟是什么模样？在文字出现之前，那个中华文明崛起的大时代究竟是传说还是真实的存在？1921年10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所的袁富礼等人来到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开始了考古发掘。当他们将第一捧土铲起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举动的重大意义。随着一件件彩陶残片和石质工具被发掘出来，人们等来了迟滞千年的答案。一处此前不见任何文字记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展露在世人面前，中国史前文明的样貌第一次在考古发掘中被真实地呈现出来。考古人员在仰韶遗址破土动工的一铲，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的第一铲。从这一刻起，中国的史前研究摆脱了仅仅依靠古人技术的单一线索，开启了考古实证与文献相互印证的新纪元。此后的100年间，伴随着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青灯黄卷的艰辛探索，广阔的黄河流域与仰韶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类型不断被发现，中华民族起源的大时代不断得到印证，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不断被拉长，历史信度不断在增强。河南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中华文明形成初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中心聚落群，被人们推测为黄帝的都邑。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扁壶朱书文字，被多名专家推断为尧字，有力地将陶寺指向为尧帝的都城。陕西石峁遗址是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上古时期石器古城，引发了舜帝都城等多重猜想。

0: 道，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青春之城品牌融合山水农场文化与夜游资源，丰富暑期产品供给，打造长三角夏日度假优选地。全媒体记者胡凯琪报道。
1: 7月13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胡宝荣、张颖芳、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思想认识再深化，充分认识到防汛防台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坚决摒弃侥幸心理，用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天气的不确定性，要隐患排查再细化，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应急准备再强化，全面细化完善应急预案，优化处置流程，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应对举措，健全响应机制，不断提升实战处置能力，切实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研究了上虞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方案锚定产业兴、出海稳、人才优总体方向，以重塑上虞建筑之乡品牌新优势为牵引，加快推动建筑业产业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会强调，建筑业是我区的特色优势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关键窗口期，各相关部门单位要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主动对接、主动服务，精准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与转型痛点，紧扣育人才、优产业、拓市场三条主线攻坚突破，细化分解行动方案和工作清单，明确任务目标和时间节点，全力支持建筑企业转型发展做大做强，奋力打造上虞建筑产业新优势。会听取了关于2025年对口工作和山海协作工作总结及2026年工作思路的汇报。会强调，要聚焦产业共兴，打好书写造协组合拳，立足我区产业优势与结对地区资源禀赋，推动从单向输出到优势互补，从政府主导到市场发力转变。要聚焦民生共享，念好利好惠民共赴京，持续深化民生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消费共通、服务共享、人才共育，切实提升对口协作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要聚焦品牌共创，树好示范引领新标杆，以更大力度推进发展飞地建设，促进文旅双向赋能，共享发展成果经验，全力打造一批辨识度高、示范性强的品牌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作为我区特色农业提质、农文旅深度融合、科技助农共赴重点布局项目，上浦镇夏家埠村青春玫瑰谷项目施工建设正全速推进。项目立足上虞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布局，以玫瑰全产业链升级为抓手，打通种植、科研、加工、文旅转化通道，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城乡融合共赴打造可复制样板。
2: 施工现场吊机作业繁忙，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同步推进。青春玫瑰谷总投资超1000万元，规划用地345亩，主体建筑2864平方米，今年4月开工，预计年底竣工投用。园区将设田园会客厅、繁花研究院、疗愈花溪塘等功能区块，建成集标准化种植、芳香产品研发、花海观赏与康养度假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示范区，丰富全区乡村文旅供给。
3: 这个项目主要是为我们原先这个玫瑰谷、青春玫瑰谷做配套服务的，因为原先青春玫瑰谷的体量完全支撑不住这个游客量，还有一个就是为玫瑰谷精加工提供一个合理的场所吧。计划呢，到7月底是结顶，到11月底大概是完工。
2: 近年来，我区深化一镇一品特色农业路径，鼓励各地依托资源培育优势产业。上浦镇以夏家埠村成熟玫瑰产业为基础，先行探索帐子山脚下的花墨塘共赴工坊，以规模化种植可食用玫瑰多年，开发出玫瑰纯露、玫瑰酿、花茶等产品。2024年食用花卉收入达360万元，积累种植、运营和品牌建设经验。青春玫瑰谷是全区芳香产业扩容升级的关键载体，由花墨塘共赴工坊联合天津大学绍兴研究院共同运营，重点补齐深加工研发与文旅配套短板。依托高校科研力量，项目将攻关玫瑰护肤品、健康食品等精深加工技术，并拓展青少年研学、花海休闲、乡村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迈向种植、科研、加工、文旅全链条发展，填补上虞在高端芳香研发与综合体验业态上的空白。项目建成后，将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业，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放大共赴工坊连农带农效应。下一步，我区将以青春玫瑰谷为示范，统筹各乡镇特色种养资源，强化产学研协同，推动农业、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更多差异化富民产业，夯实全域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根基。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日前，2026年度全区企业环保员专项培训在上虞天悦开元名都大酒店举行。本次培训旨在健全生态

0: 环境治理体系，提升基层环保知识水平和监管效能，增强企业环境管理能力。来自全区452家企业的环保员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参加。培训中，行业专家围绕排污许可制度展开授课，系统讲解政策法规最新动态、许可证后管理要点、执行报告填报规范及常见问题。通过图表与实操案例，专家清晰阐释了持证排污、按证排污的法律责任与操作流程，为企业规范环境行为提供精准指导。随后，两名生态环境执法中队负责人结合一线经验开展务实培训，内容聚焦企业易忽视的薄弱环节，包括三同时制度落实、污染防治设施运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及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授课人员还剖析近年辖区典型执法案例，以案示法，明确环境违法高发风险点与法律代价，引导企业自查自纠，举一反三。参训环保员普遍反映，课程内容充实、实用性强，既有政策高度，又贴近实际，对提升业务能力帮助显著。下一步，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将紧扣企业需求，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帮扶培训，持续优化执法加服务监管模式，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助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我区正式推出“鱼圈村咖漫游地图”，将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乡入乡，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
3: 该电子地图整合了全区各乡镇街道的特色村咖，当咖啡香气邂逅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渝南茶山的绿意与下管溪的流水，传统乡土焕发出新潮诗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的从前咖啡由闲置石屋改造而成，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烟火日常。松下街道，
4: 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5: 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6: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想救钱雷的话，来这个地方。
1: 喂，南鹤。
2: 钱雷，你可千万别出事儿。

我的事感觉如何？当年啊，我就是用它向你嫂子求婚成功的，啊，给你沾沾好运气。

小伟。

0: 你想干什么？我问你权威呢？这个时候你还在想着他？他把你往火坑里推，收集资料给警方的时候，他想过你吗？他不在这个船上。不在。 那你为什么骗我？我不骗你，你会跟我走吗？我这是在救你。我不用你救我，我自己会自首。就是为了钱维，为了帮他涨点业绩，不惜的毁掉一个即将上市的公司，和你自己以后的前途。
1: 是，就是因为钱伟，我才找回了我自己。所以我今天来不是为了他，就是为了我自己。

0: 跟我回去吧，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你不是之前问我说，如果我们回到相识的那一天，我会下车吗？答案是我不会，但我会把车开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但幸运的是，每一站车都会开门。这一站到了，我们还是可以有机会下车的。
1: 现在连你也劝我放弃，
2: 在蓝河的授意和胁迫下进行，但我还是要为我这些年的不作为道歉。这些年
3: AES 通过捐助等慈善的手段所起到的赃款，核磁学校建设过程当中的非法行径，我全部都已经递交给了检方。我所受的伤，也就是被告人蓝河。

0: 证人陆巡，可以退庭。
1: 沈班长，我觉得被告人的这个问题跟本案有关系，我想回答可以吗？可以。我是一个律师，律师不是神，律师也是一个再平凡不过而渺小的一个人。 我做不到无所不知，我也做不到救人于水火。我喜欢美玉，面对压迫的时候，我也会紧张，我也会感到害怕。我也会为了生活，渴望金钱，摇摆、懦弱、贪婪，甚至人性最不美好的那一面，偶尔也会在我的心底萌生。如果你问我学法给我带来的是什么？ 那就是当人性的幽暗跟良善撕扯的时候，我对法理的公平正义的信仰能够支撑着我去抓住光明的那一面，哪怕头破血流，我也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理。仅此而已。这就是我的回答。对你来说是累赘的东西，在我这里是不可或缺的信仰，你永远都不会懂。
2: 我宣誓，
3: 自愿献身法律事业，
4: 自愿献身法律事业，
5: 挥法律之利剑，
6: 持正义之天平，
7: 除人间之邪恶，守正法之圣洁，积人文之底蕴，
8: 超法治之文明，为社会主义建设
9: 和人类的进步事业
10: 奋斗终身。
11: 我将如实作证，毫无隐瞒。
12: 如果誓言，愿接受法律处罚。被告人蓝鹤犯故意杀人罪，鉴于系犯罪未遂，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犯洗钱罪，且犯罪情节严重。 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元。被告人李崇文、于田犯洗钱罪，鉴于二被告人有立功表现，自愿认罪悔罪，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李崇文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于田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50万元。

0: 都要的，
1: 都要，要紧。
2: 谢谢啊，
0: 首开谢谢你们。

0: 阳光明媚，歌声飞扬，欢声笑语，天降吉祥。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1: 这个不用，这个不用，这个
2: 少说两句浪费电。
1: 不是，咱正式开始，可千万不能
3: 别打仗。
0: 不是你们这是干嘛呀？这弄得好像这场子就多五十，咱一会儿千万不能这样，是不是都紧张啊？都啊，别紧张啊！
4: 前围是养生养疯魔了吧？婚礼上放枸杞，那不如放芝麻呢，还生发。
5: 你个神经病！这是个红豆，不是枸杞，那么土啊！
4: 哎，哎，一会儿就见着了，我姐又不会插翅膀飞走。你能不能注意点形象？你别，
5: 我行。

0: 形象怎么了？我这形象哪不好啊？
1: 咱俩不记得你凭什么说我？
2: 老板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只不过无时无刻表忠心罢了。
0: 这话说的。
3: 干嘛？
0: 不是，我去换一个那个领带，都不会打，钱没会，他平常
3: 别跟我扯犊子。
0: 咱们俩，11年的交情，你说你让我看一眼能怎么了？我告诉你，看完这一眼以后，你所有的官司我全都给你包了。
3: 果然恋爱使人降智哈。不寻，就凭我跟钱薇这关系，就算我不让你看这眼，以后我有什么官司你也得给我包，你就忍一忍啊，提前看的不吉利。
0: 我告诉你，李崇文，我听说了，他托人给钱薇送了个礼物，如果我不亲眼看一眼那个礼物，我会特别的没有安全感，懂不懂？何况万一他又瞎做梦，你说我怎么办？
3: 哎，你少来啊，钱薇的康复训练已经结束了，他不会瞎做梦了。想看新娘是吧？是时候放出吴律师了。来，吴律师，
0: 不是你放这个神经病干什么？
2: 不是，哎，老刘，那个，反正他俩结婚，你等会儿试试婚纱，让我瞅一眼呗。
3: 出息！
0: 他试婚纱，
4: 你也有今天呐？哎呀，这么跟你说吧，陆巡，在你没过我这关之前，钱薇还不一定是你的。
0: 你个神经病，我真的不想跟你说话。
4: 收起你的笑容啊！大家都知道，钱薇比较喜欢红豆，红豆对身体好。那么我接下来会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答对了，我就让你进去。问，红豆为什么不叫绿豆？

0: 玫瑰不笑永生，短暂的开过已经足够美好，给不了你永远，能给你添上一缕香气也好，你一定要幸福。
1: 他特意托人送过来的新婚礼物，别难过，人在里头打算读博呢。我早就跟你说过，李崇文这样的人到哪儿他都是一条人家，等到他读完博了就出来了，又是一条好汉，对吧？哎呀，陆巡可急死了，在外头非要进来偷看，我一直拦着他。
2: 那可不行啊，我跟你说，你这拦得拦好了，一会儿赢钱得靠你呢。
1: 你放心，难为新郎我最最好。真好看，突然舍不得你嫁人了。
2: 舍不得什么呀？哎，要不这样，我说这裙子好看，你也穿，咱俩一块儿结了，咱们四个人一块儿结婚。
1: 不了吧，算了。
2: 看你这个人，刚才还说好看呢。
1: 不是，我主要是我恐婚。
2: 哼，恐恐你还差不多。
1: 我真的，我恐生。不是，你想啊，你跟钱川你俩是双胞胎吧，那你们家是有双胞胎基因的呀，那万一我要怀了，我很有可能我就是生俩，我还有可能生四个，万一我再怀一胎，我就是生六个了，到时候你说我身材咋整，我钱我还没赚够呢呀，对吧？我好不容易不用再听我爸妈叨叨了，我还没自由呢啊，我就让这一帮娃给我揪住了。
2: 这想什么呢？爸妈还有你那些师傅徒弟的都没管得了你，怎么着？你生个小孩就是武松转世了？
1: 那人武松他打火的时候他是单身吧？人家用抱孩子吗？人家用给孩子换尿布吗？你跟陆巡会给孩子换尿布吗？
2: 你可以了，我又不会生那么多，我又不是套娃，生出来24、68的。
3: 你想，你到时候要怀孕了，你得休产假，这产假完了，你的职业证又得晚点拿。然后呢，你生了以后呢，你还得喂奶，喂奶3个小时喂一次奶。你这庭审有的时候你还得打8个小时。哎呦，那你这诉讼梦可咋整？外勤也不太好。

0: 妈妈回来吗？还不来抱抱？
1: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们到底生了几个？
2: 你猜。
3: 在你们面前有一个抽奖箱，作为司仪的我提议，钱川先抽一票。
1: 行，何梅梅的抽签挺好的。
4: 这个小贝儿啊，钱川怎么能排在我们前面呢？啊，我和陆寻当妈，还有亲家母，我们呢，一人两票。
5: 长辈多两票没毛病。
6: 不是，我姐还没抽呢就耍赖，游泳多好呀！
7: 游泳确实是不错呀。
8: 那摄影不好吗？
7: 摄影也行。
9: 反正我是写了两票，万一有人受伤了，可以到我医院治疗。
5: 僵持不下了，咱们再讨论讨论。
1: 这我这还没怀孕呢，干嘛去抓阄上了？
10: 陆寻，恭喜恭喜！
11: 谢谢老陶。
12: 陆盼，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啊！
11: 谢谢谢谢。
4: 那我就祝天长地久，早生贵子。
10: 第一句话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早生贵子。
11: 贵子早就有，那丘比特就是。
1: 不行，再自己去看看。
10: 什么时候到迎亲环节啊？我也得去迎迎啊！
4: 老刘，老刘，开门！
1: 完了，钱薇不见了，就剩个戒指扔里头了。啊？
6: 你说这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我刚才一个收拾抽奖箱的功夫，陆寻也不见了。
1: 陆寻也不见了？
6: 你说是怎么收拾？哎，要不咱俩结吧？
1: 别闹，
7: 你俩结拜吧，害你俩急。这么关键的时刻还想这事儿呢？啊？
3: 要我说呀，肯定是你俩说错话，刺激他俩了。
6: 没有啊。

0: 哎，秦亮子，你这是逃婚呢？
1: 不是，我出来看一下，马上回来啊。
0: 哦，未来？那往哪开啊？
2: 不知道。
3: 师傅，去医院越快越好啊。
0: 都是你啊！我告诉你，这位落跑新娘，你呢？现在已经被新郎劫持。
3: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要逃跑啊？哎，
0: 我早就说过了，我们这从未来来这，你想做的每一步我都能知道。那我专程过来不就是为了，不要再错失一段美满人生了吗？
3: 不是，我不是真的想逃婚，我就是想去医院再做个梦看一看。
0: 老刘说我们家有生意，我要他们今天要在婚礼现场给孩子选未来的职业。哎，你还是先活明白了再做梦，行不行？啊，那些都是给宾客的。
3: 怎么可能？
0: 一等奖，你妈喜欢的摄影机；二等奖，全川一年的员工卡；三等奖，我妈医院的全套体检。
3: 对不起啊。 那我们现在没往回走啊？
0: 当然不回去了，哪有回头路啊？咱们俩肯定一直往前走啊！你猜我要去哪儿行啊？
3: 不知道。
0: 当然是机场。你不是喜欢逃婚吗？这次带你逃个够。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我都要跟你结一次，定一次。

0: 的证，这样呢，游到天涯海角，你都用不了的，跑不掉。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我第一次私奔，你得好好负责。
1: 我可是第二次，小鹿巡也是鹿巡，你也不能吃醋。
0: 那不行，小鹿巡凭什么？你们两个人到底有什么共同的经历啊？难忘的回忆吗？你给我讲讲来听。
1: 特别多，特别的美好。哎呀，美好的回忆呀、啊。
0: 行，你说的对。今天让你，好吧。

0: 睡醒了吗？梦见什么了？睡得这么香。
1: 梦到了18岁和28岁的陆续。
0: 18岁和28岁。
1: 都没你帅。
0: 那肯定的了。

0: 我回来了，妈，回来了，哎，走宝贝儿，嗯，家了，回家了，爷爷爷，回来了，爸爸和舅舅去玩好不好玩？啊，
1: 好不好玩？哎，对他们来说是夏令营，这对我和姐夫来说，这就是魔鬼训练营啊！这四个小祖宗，就是世界冠军来了，那也扛不住啊！
2: 你很不服吗？
1: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3: 只要老婆大人高兴，宇宙冠军我都能当。嗯，
4: 拜拜，我要坐飞机。
0: 坐飞机喽！
5: 别别别别别，别快晕了。
6: 给你看个礼物。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5: 登幺，
6: 记住，
7: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8: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这个声音。
2: 限制，企业凭借定制化技术方案，成功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3: 对于整个产品和整个市场来说，我们在今年的市场和我们的产品都做了一些调整，更加去适合我们市场竞争的需求。目前整体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向好，我们目前的排产情况也是排到了我们今年的10月份左右。
2: 从2009年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创业，到2017年融入广州白云电器集团，11余年间，白云浙变完成了从传统装备制造厂到高端电力能源方案服务商的蜕变。如今公司坐拥435亩现代化产业园，核心工序100%自主可控，年产能达6000万千伏安。近年来持续丰富产品品类，细化应用场景，产品谱系覆盖750千伏超特高压至低压预装式变电站，可适配电网、新能源、工矿等多元领域，既是国内两大电网的核心供应商，也是多家全球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企业出海模式全面升级，从过去的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开启系统性出海新阶段，精准布局全球5大市场，推行一国一策本地化服务，实现从单一设备销售到设备加技术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价值跃升。
3: 我们今年定的指标相比较我们去年，我们的指标是增加了25%到30%，按照集团15的规划来说，折变这几年每年要以这个增量要去做增长，这样我们在2030年折变公司才能达到30亿的目标的这么一个营收的

0: 标。
1: 站在发展新节点，白云这边将持续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深化数字化改造，夯实质量与产能优势，依托集团战略布局，持续迭代产品，拓展细分赛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稳步拓展全球布局，持续输出中国技术与服务标准，全力打造全球电力基建领域的中国名片，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近日，我区正式推出渝建村咖漫游地图，将散落在山谷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地图上的村咖各具风情，有的以旧物改造的巧思吸睛，有的隐于青山环抱的自然景致中，更多的则浸染在悠然闲适的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一幅独具善于的乡野咖啡漫游图景。在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的从前咖啡，用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人间烟火。而在松下街道筑温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被返乡青年团队改造为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工作日日均客流约800人，休息日高峰可达1500至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设计核心，将雨林、湿地、沙漠、峡谷等多元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搭配老道古迹改造的新式咖啡屋，形成农业记忆加未来科技的独特视觉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也正变身成为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则化身为老咖1941文化打卡地。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有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长按村咖漫游地图二维码，点击对应乡镇街道，即可查看村咖详情，在江南乡野邂逅最治愈的非常时光。全媒体记者于杰、张梦丹报道。
2: 为切实关爱新居民子女的成长，破解新居民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擦亮候鸟夏令营名声品牌。近日，2026年暑期候鸟夏令营在杭州湾未来城小学正式开营。
1: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主办方依次为4个班级的带队老师授予营旗，正式拉开本届夏令营的帷幕。仪式上还专门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讲，围绕防溺水、校园活动安全、日常出行安全等重点内容逐一讲解，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筑牢安全屏障。随后，各带队老师带领孩子们去往教室开展课程。
3: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我是听我的那个同学，他说这里夏令营很好玩，所以说我就很想来参加，然后今年就让爸爸妈妈报名了。我就是特别期待他每天他会让我们做些什么活动，然后他会让我们干些什么，然后呢，就像有些不会的问题可以请教老师。
1: 据了解，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候鸟夏令营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00余名新1年级至新6年级的新居民子女报名参与，分为4个班级开展教学。课程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在保留科学实验、体育拓展、传统剪纸、劳动实践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今年特别新增 AI 特色课程，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科技兴趣与创新思维。本届夏令营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助教，全程跟进课程教学，协助日常管理，为孩子们提供细致陪伴。
4: 因为高考刚考完，然后有相当大概3个月左右的暑假，然后在家里也比较闲，然后在学校里对体育，然后对当老师这一方面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希望跟同学们就是打成一片，然后给他们有一个开心也比较有安全的夏令营。
1: 据介绍，候鸟夏令营开办至今，始终围绕新居民子女的成长需求不断优化。

0: 课程与服务，是园区服务新居民群体的重要民生载体。通过多元的课程和暖心的陪伴，让孩子们在这里学知识、长本领、交朋友，也让在外打拼的新居民家长更安心，实实在在感受到关怀与温暖。
1: 今年暑期夏令营，我们招收了119位学员，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往年我们开设都只有3个班，今年是开设了4个班。那么对于低年级来说，我们肯定更注重趣味性。那么高年级来说的话，更多的可能稍微给他们渗透一些知识拓展类的课程，内容上设置还是非常均衡丰富的。
0: 从科学探索到科技启蒙，从艺术熏陶到劳动实践，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小候鸟们搭建了增长见识、锻炼能力的成长平台，更让异乡的夏日充满了归属感。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眼下，越来越多的美甲店正在打破单一业务边界，向美甲、美睫、皮肤护理等综合美学服务延伸。服务品类的拓展与卫生细节的打磨，也成为行业常态化的竞争策略。而分区体验与工具消毒，则悄然演变为决定顾客去留的隐形分水岭。
3: 走进淘洗美学馆，记者感受到了与传统美甲铺截然不同的空间布局。这里并非只有一排美甲桌椅，负责人莎莎向记者展示了一套完整的美学生态链。
4: 我们家除了美甲服务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美睫，还有我们的半永久做美眼唇，还有我们的化妆，还有我们身体的一个面部的护理也是可以来做的。
3: 这种多元化经营模式使得顾客可以在同一空间内完成从头到脚的形象换新，尤其受到希望在入职或升学季前完成华丽转身的学生群体欢迎。
4: 做美甲区这一块，我们所有的美甲工具都是消毒的，又给大家采用到一刻一用的工具啊。然后我们的美睫区呢，有单独的一个包厢，那他在做美睫的时候会处于一个比较安静和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给到大家提升的一个体验感。
3: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纳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虞的街角藏着一间温柔的小店。2025年5月，上虞首家心智障碍青年咖啡店新芽咖啡正式开业。
2: 这家门店不仅是那个销售模式的试水，更是我们打造可复制样板的战略支点。我们希望从上虞起步，逐步将纯粹的健康酸奶推向整个浙江市场。
3: 风掠过瓜田，滚圆的西瓜藏在层层绿叶底下。
4: 轻轻地说一声，我们毕业了。

0: 角藏着一间温柔的小店。2025年5月，上虞首家心智障碍青年咖啡店新芽咖啡正式开业。在心智障碍少年实现自我的小天地里，爱唱歌的美心也是这里闪闪发光的一员。
1: 我是欣欣妈妈。美心呢，她是那个唐氏综合症，各方面就是智力发育比别人晚一点，然后做事情什么的都比别人慢一点。学了有1年多，刚学的时候每天在家里练，起床练一练啊，睡觉前又练一练，必练，不练都不睡觉。自从进入新芽咖啡馆以后呢，他人变得积极了，每次我们吃完饭呢，他会主动的去收拾碗筷，有时候还会帮我拖地。他就最怕的就是我不让他去咖啡馆。
0: 这份热爱与勇敢也在这间小店滋养着更多少年。有两位男孩早已褪去青涩，在这里站稳脚跟，真正成为店里独当一面的正式员工。
2: 现在的话，我们新芽主要还是旭旭跟涛涛两个人为主独立管店了。涛涛的话，他是先天性的一个孤独症，他不识字的，然后他之前上下班什么的，就是以前在毕业之前他都没有一个人就是坐公交车这些，而且他回家要将近1个多小时，他上下班路上估计每天在3个小时左右。
0: 而因脑膜炎导致肉脑损伤的旭旭，只能依靠不受控发抖的左手反复练习动作，千百次重复里满是旁人难以体会的艰难。
2: 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也差不多独立管了1个月左右了，就是除了后台系统上的东西，就是全部是需要我们在后台给他们操作的，其他的就是这个店里面所有独立的事情都是他们来弄。下班的时候反正都是整整齐齐的，每一块抹布都晒好晾好这样放着。
0: 门店以公益帮扶为核心，照料特殊员工需要额外投入时间与精力，而营业收入微薄，仅靠日常客流，很难平衡食材、水电、场地等硬性运营成本。
2: 那他们每天来，如果说是真的一天到晚他没什么事情干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些东西他会退化的，包括沟通能力上啊这种的，然后一些做咖啡的步骤流程上他可能就忘记掉了，他们需要每天练习的。然后最近的话就是我们从12杯咖啡开始，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从一个很量化的一个数字来呼吁一下，至少要保障这家店能够活下去嘛。对，
3: 欢迎大家来新芽咖啡。
4: 您如果第一次来的话，可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酸奶当饭吃的系列，然后里面巴西莓红润杯呢是我们的那个镇店之宝，就是卖的最好的一款。其他的话，像现在天比较热，可以试一下酸奶冰沙系列的，就比如说牛油果羽衣甘蓝、牛油果巴旦木两款。
5: 在 Yoga Day 配方干净是我们的核心坚守，我们摒弃香精、增稠剂等冗余添加，仅以生牛乳和乳酸菌成就绵密醇厚的纯净酸奶，每一杯都做到干净配料、纯粹风味，只为还原食材本味。 Yoga Day 每杯产品均采用每100克含7.4克蛋白质的纯净冷萃酸奶，配方搭配真实鲜果，打破了传统饮品的边界，更向轻食代餐场景延伸，精准契合当代人轻量化、日常化的健康饮食趋势。
6: 蒙牛旗下的 Yoga Day 与上虞供销的首次合作，是双方国企强强联合的重要落地项目。选择上虞，选择上虞供销，一方面是本地成熟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我们本土资源的运用与运营的优势。这家门店不仅是那个销售模式的试水，更是我们打造可复制样板的战略支点。我们希望从上虞起步，逐步将纯粹的健康酸奶推向整个浙江市场。
7: 从来都藏在这片绿油油的瓜地里，瓜农弯腰轻拍瓜皮，清脆闷响是成熟的暗号。

0: 藤蔓一剪，带着泥土清香的西瓜滚落，表皮印满日晒的纹路，这是大地养足一整个夏天的甜。
1: 目前西瓜第一批已经成熟了，我们都是人工授粉，还有那个蜜蜂授粉，然后不打激素。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西瓜切开来都是有籽的。
0: 刀尖轻轻划开瓜皮，咔嚓一声，通红的果肉扑面而来。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

0: 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省时省力代办信用卡注销，足不出户就能办好业务。不少市民在现实中都遇到过这类贴心服务，可万万没想到，看似便民的免费代办，竟是掏空银行卡的致命陷阱。近期，我区发生多起注销信用卡反倒惨遭盗刷的案件，40余万元资金险些难以追回。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怎样的骗局？
1: 2026年6月的一天，百官派出所接警大厅正有序开展日常接触警工作，一阵急促的报警电话骤然响起。接警民警挂断电话后，不禁心头一紧，这已经是近半个月内派出所接到的第9起同类信用卡盗刷报警。9名报警群众遭遇近乎一模一样。
2: 近期我们百官派出所接到多起报警，均为加油站员工反映，一陌生女子到加油站推销信用卡办理，承诺信用卡办理后可免费为其注销，但办理的信用卡在没有注销情况下，多笔资金被划走。我们怀疑该起案件是一起系列性作案。
1: 为摸清案件全貌，办案民警逐一回访这几名报警人，逐一对接事发经过，完整还原了被骗现场。
3: 他说给我们办张卡，他说业务那个他们也有那个提成的嘛，是吧？那
4: 我们呢经常在这里办也熟了，那办一张办张，然后他也说3个月以后我给你来注销掉。我说那好的，反正我们在这里上班，对吧？
1: 据多名受害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回忆，此前这人就多次来到这家加油站，自称是银行外包驻点工作人员，着装规整，谈吐专业，经常来站内开展所谓银行业务。站内员工早已多次见过此人，心中并未设防。再加上对方承诺3个月后会帮忙完成注销，大家便放松了警惕。本以为对方只是口头承诺，没想到约定的3个月期限一到，此人果真再次来到加油站，主动找到当初办理业务的站内工作人员，假意办理信用卡注销手续。这番操作也彻底打消了众人心里仅剩的一点疑虑。
4: 因为我们呢，你看加油也忙的，他给我们注销，然后他说你那个身份证这里给我一下好了，那身份证给他，反正都熟的，我们就加油了。然后呢他也没注销，可能手机号码改成他的了，然后后来反正一直他在用，我这里信息也收不到，是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要等到我们这边新的银行人员来那个办卡，他们好像让他给他查一下什么的，查出来他的卡在用，然后他报警了，我们才知道的呀。
1: 受害人报警后才惊觉，名下信用卡早已被对方长期私自透支使用，这笔不明消费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嫌疑人私自修改银行卡预留手机。

0: 7号，所有消费短信全部拦截，受害人长期无法察觉异常，直至核算账单时，受害人才清楚知晓全部涉案金额。
1: 是年龄是两年嘛，到这两年多了嘛，到今年为止两年半了，好像是2024年2月份开始的，当时好像他们那个就是银行卡刷出是9000多，后来才打电话才知道还有个分期付款，总共3万多。
0: 民生轻财案件关乎百姓钱袋子，接到报警后，办案专班即刻全速攻坚。民警逐条固定资金流水、监控画面、操作记录等电子证据，精准摸排嫌疑人吴某出行轨迹、落脚点位。
2: 通过走访各大加油站调取监控，我们发现实施作案的是同一名女子，长期在上虞、百官、越城片区加油站摸清受害人办卡注销需求后进行搭讪行骗。作案目标明确，作案手法统一，我们当即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系列案件。
0: 结合吴某跨区域流动作案特点，警方周密部署抓捕方案，找准时机实施布控抓捕，成功将嫌疑人吴某抓获归案。面对完整清晰的证据链，吴某如实供述了其假借代办注销信用卡之名实施诈骗、盗刷套现的全部犯罪事实。
2: 经查，涉案女子吴某曾任银行外包工作人员，熟悉信用卡注销、刷卡全套业务流程。2024年至2025年6月，吴某身负外债，便动起了歪脑筋。他长期流窜于上虞、百官、越城各大加油站，依托过往工作身份博取群众信任，假意代办注销卡片，实则获取卡片后通过 POS 机套现，或者编造注销需降低额度的谎言划转资金，将钱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经核查，该案涉案总金额50万余元，受害群众共计20余人。
0: 后续百官派出所持续发力追赃工作，多次约谈劝导嫌疑人吴某，讲明法律后果，督促其主动退缴涉案赃款。民警同步梳理20余名受害人涉案账目，有序核算，分批返还资金。截至目前，已成功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元，最大限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
2: 很多市民觉得对方自称银行工作人员就放松警惕，随意交出银行卡、信用卡，这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信用卡注销、额度变更等金融业务只能通过银行线下网点、官方手机银行等正规渠道办理，绝不能将卡片、密码、验证码交给陌生人。一旦发现银行卡异常消费、资金被盗刷，请第一时间冻结账户并拨打110报警。
0: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2: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他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蜜从口出，时刻小心。
3: 说到这个蜜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懈怠。
2: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4: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2: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5: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2: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 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5: 它激光机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2: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5: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2: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5: 但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它要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4: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2: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

0: 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1: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

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虞打造长三角度假优选目的地，四大主题线路引爆夏日文旅；
1: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0: 上浦青春玫瑰谷项目提速建设，上虞打造芳香产业发展标杆。
1: 我区举办企业环保员专题培训班，452家企业环保员集中充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暑假如约而至，我区融合一江两岸城市风光，云南山野清凉秘境、千年文脉研学资源与四季鲜果特色 IP， 推出采摘纳凉、亲子研学、夜游潮玩、山野溯溪四大系列精品线路，打造全龄段、全天候的夏日旅游目的地，激发长三角近郊消费活力。
2: 避暑首选云南山区，我区深挖云南山区生态良资源，打造一站式夏日避暑度假走廊。富士山景区冰川石浪、千年梯田层峦叠嶂，山间气温常年低于城区8度，冰川漂流、水稻树荫密布，22度山泉水带来沉浸式清凉。夜间梯田星空露营广受青年游客青睐，晨曦雪花潭、神仙峡谷成为亲子溯溪热点，浅滩戏水、珠海徒步尽享天然氧吧。丁宅龙陵坂石井水库与皂里湖环湖步道配套皮划艇、露营等项目，湖畔草坪成为周末野餐热门地。全区串联晨曦、下馆、张镇、丁宅等乡镇，打通四号农村路旅游环线，布局民宿营地与农家餐厅。雪花谷、隐山等甲级民宿一房难求，带动乡村孤野游升温，实现白天游山水、夜宿山乡间，日游山水、夜赏江景。我区持续做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曹鄂里石三弄作为省级夜经济坐标，暑期开启夏日嘉年华古风演绎、潮玩市集、非遗快闪每晚精彩上演，古巷灯火倒映运河，氛围感拉满。漫游阿江水上游船推出暑期限定航班，可览一江两岸灯光秀、浙 BA 篮球赛等文体活动同步开展，以赛事加夜游拉动餐饮、住宿、购物消费。为应对客流高峰，我区统筹多部门优化配套，提升驿站停车场，开通乡村旅游接驳专线，上线娱乐。

0: 有效程序，实现预约查询优惠一键办理。下一步，我区将深化青春之城品牌，融合山水农产文化与夜游资源，丰富暑期产品供给，打造长三角夏日度假优选地。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7月13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胡宝荣、张颖芳、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思想认识再深化，充分认识到防汛防台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坚决摒弃侥幸心理，用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天气的不确定性。要隐患排查再细化，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应急准备再强化，全面细化完善应急预案，优化处置流程，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应对举措，健全响应机制，不断提升实战处置能力，切实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了上虞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方案锚定产业兴、出海稳、人才优总体方向，以重塑上虞建筑之乡品牌新优势为牵引，加快推动建筑业产业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会议强调，建筑业是我区的特色优势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关键窗口期，各相关部门单位要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主动对接、主动服务，精准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与转型痛点，紧扣育人才、优产业、拓市场3条主线攻坚突破，细化分解行动方案和工作清单，明确任务目标和时间节点，全力支持建筑企业转型发展做大做强，奋力打造上虞建筑产业新优势。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对口工作和山海协作工作总结及2026年工作思路的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产业共兴，打好书写造血组合拳，立足我区产业优势与结对地区资源禀赋，推动从单向输出到优势互补，从政府主导到市场发力转变。要聚焦民生共享，念好利好惠民共富经，持续深化民生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消费共通、服务共享、人才共育，切实提升对口协作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要聚焦品牌共创，树好示范引领新标杆，以更大力度推进发展飞地建设，促进文旅双向赋能共享发展成果经验，全力打造一批辨识度高、示范性强的品牌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作为我区特色农业提质、农文旅深度融合、科技助农共富重点布局项目，上浦镇夏家埠村青春玫瑰谷项目施工建设正全速推进。项目立足上虞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布局，以玫瑰全产业链升级为抓手，打通种植、科研、加工、文旅转化通道，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城乡融合共富打造可复制样板。
0: 施工现场吊机作业繁忙，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同步推进。青春玫瑰谷总投资超1000万元，规划用地345亩，主体建筑2864平方米，今年4月开工，预计年底竣工投用。园区将设田园会客厅、繁花研究院、疗愈花溪塘等功能区块，建成集标准化种植、芳香产品研发、花海观赏与康养度假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示范区，丰富全区乡村文旅供给。
3: 这个项目主要是为我们原先这个玫瑰谷、青春玫瑰谷做配套服务的，因为原先青春玫瑰谷的体量完全支撑不住这个游客量，还有一个就是为玫瑰谷精加工提供一个合理的场所吧。计划呢，到7月底是结顶，到11月底大概是完工。
0: 近年来，我区深化一镇

0: 一品特色农业路径，鼓励各地依托资源培育优势产业。上浦镇以夏家坝村成熟玫瑰产业为基础，先行探索帐子山脚下的花墨塘共富工坊，以规模化种植可食用玫瑰多年，开发出玫瑰纯露、玫瑰酿、花茶等产品。2024年食用花卉收入达360万元，积累种植、运营和品牌建设经验。 青春玫瑰谷是全区芳香产业扩容升级的关键载体，由花墨塘共富工坊联合天津大学绍兴研究院共同运营，重点补齐深加工研发与文旅配套短板。依托高校科研力量，橡木浆公关、玫瑰护肤品、健康食品等精深加工技术，并拓展青少年研学、花海休闲、乡村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迈向种植科研加工文旅全链条发展。 田浦上虞在高端芳香研发与综合体验业态上的空白。项目建成后，将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业，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放大共富工坊联农带农效应。下一步，我就将以青春玫瑰谷为示范，统筹各乡镇特色种养资源，强化产学研协同，推动农业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更多差异化富民产业，夯实全域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根基。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日前，2026年度全区企业环保园专项培训在上虞天悦开源名都大酒店举行。本次培训旨在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升基层环保知识水平和监管效能，增强企业环境管理能力。来自全区452家企业的环保园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参加。 培训中，行业专家围绕排污许可制度展开授课，系统讲解政策法规最新动态，许可证后管理要点、执行报告填报规范及常见问题。通过图表与实操案例，专家清晰阐释了持证排污、按证排污的法律责任与操作流程，为企业规范环境行为提供精准指导。 随后，两名生态环境执法中队负责人结合一线经验，开展务实培训，内容聚焦企业易忽视的薄弱环节，包括三同时制度落实、污染防治设施运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及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授课人员还剖析近年辖区典型执法案例，以案示法，明确环境违法高发风险点与法律代价，引导企业自查自纠，举一反三。 参训环保员普遍反映，课程内容充实、实用性强，既有政策高度，又贴近实际，对提升业务能力帮助显著。下一步，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上虞分局将紧扣企业需求，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帮扶培训，持续优化执法加服务监管模式，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助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3: 兴水之力，储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我区正式推出“渔眷村咖漫游地图”，将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香入乡。 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该电子地图整合了全区各乡镇街道的特色村咖，当咖啡香气邂逅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云南茶山的绿意与下馆溪的流水，传统乡土焕发出新潮诗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的从前咖啡由闲置石屋改造而成，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烟火日常。
0: 松下街道朱温村的老粮仓经返乡青年团队改造，变身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开业首日吸引2400多人打卡，工作日日均客流均800人。

0: 周末高峰达1500到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理念，将雨林、湿地等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并用老道古迹改造咖啡吧台，形成农业记忆加未来科技的独特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正打造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也活化为文化空间老咖1941，共同绘就上虞独有的乡村咖啡图景。市民游客只需长按地图二维码，选择对应乡镇，即可查看村咖详情。不妨择一闲暇周末，漫步田埂溪流与古村，在江南乡野邂逅一段非常治愈时光。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1: 日前，浙江省文化和广电旅游厅正式公布第七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区陈立、王绵芬、丁贤辉、周统建、钟文江五位传承人成功入选，涵盖传统音乐、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技艺三大门类。截至目前，全区拥有各级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193项，其中国家级2项、省级13项、市级51项。在传承人队伍建设方面，已形成国家级2人、省级18人、市级49人、区级100多人的梯次结构。此次新增五位省级传承人，标志着我区非遗传承梯队建设取得新进展，也意味着上虞非遗保护工作从抢救保护向活态传承迈出了更加坚实的一步。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完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加大政策与资源支持力度，推动非遗深度融入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和城乡文化建设，让上虞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月地美育，管校同行，绍兴市中小学生美术联展、上虞区华为文澜小学自理乾坤美育专题展近日在绍兴美术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8月17号，集中展出100多件师生原创作品，以汉字艺术为载体，搭建全市美育交流平台，也为市民带来一场融合文化底蕴与童真创意的艺术盛宴。
0: 展览现场，汉字在孩子们手中焕发出新生命，作品溯源，甲骨文骨形，融合现代笔墨与创意设计，既承袭青石篆刻的厚重，又展现少年特有的灵动。学生们将汉字演变篆刻艺术与月地风物相融，以方寸之作讲述千年文字故事，描绘绍兴人文图景。
3: 我们把绍兴的古镇老街、秀丽山水和动人的人文故事都浓缩进这一方方大印章之中。
4: 我为了做这个作品花了1个月的时间，这个作品也曾在学校里展出，现在能到绍兴美术馆来展出，我感到挺荣幸的。
0: 据悉，所有展品均来自华为文澜小学师生，依托学校徐三更篆刻项目和美在方寸间美育社团创作完成。展览突破传统写字与篆刻模式，以近代上虞篆刻名家徐三更的艺术风格为根基，运用笔墨、版画、雕刻、拓印、编织及综合材料等多元形式，打造方寸捐月一刻乡情、百针月季映绍兴、月地之韵一线传承等主题系列。此次展览既是学校特色美育成果的集中呈现，也是其三维美育理念的生动实践。学生在构思创作到参展的全过程，沉浸式感受汉字之美、篆刻之韵与乡情之深，在心中种下热爱传统文化、热爱家乡的种子，同时也为全市管校协同美育模式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助力优质美育资源共建共享。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5: 近日，春晖中学2028届学生走进上虞人民医院，参加“揽一片晴空，赴追光青春”心理健康交流活动。活动帮助同学们学会疏导情绪、接纳自我、提升感知幸福的能力。
1: 活动现场，医生首先介绍了医院的人文服务理念，随后开启心理课堂，一场轻松的自我介绍小游戏拉开序幕，同学们分组互动，迅速拉近距离，增进了解。医生介绍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和自我怀疑是青春期常见问题，无需独自焦虑，应以平和心态面对。针对负面情绪，医生推荐3种实用调节方法：呼吸暂停法、倾诉沟通和适度运动休息，引导大家做情绪的主人。参与活动的学生纷纷

0: 表示，讲座紧贴暑期生活实际，直击心理痛点，有效缓解了学习带来的焦虑与疲惫。大家不仅掌握了情绪调节技巧，也更新了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学会主动关注自身心理状态，以更从容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与学习。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少女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18号前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到38度，局部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这样的天气下，大家千万别大意，尤其是中午前后尽量不要出门，必须外出的朋友防暑防晒工作一定不能松懈。另外也别忘了大量的补充水分，谨防中暑和热射病。不过这轮高温并非遥遥无期，18到20号受弱冷空气渗透影响，将迎来一次系统性的雷阵雨过程，届时雨水会浇灭部分暑气，不过大家也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天气。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30到37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中华孝德园多云转晴，29到38度。

桃花源多云转晴，29到38度。富士山多云转晴，27到37度。晨曦风晴小镇多云转晴，29到38度。东山湖多云转晴，28到37度。盖北野藤葡萄园。

0: 已成为旅游、住宿、影视拍摄、艺术院校教学创作为一体的气口，座座建筑堆砌着文化符号，条条小道散发出岁月韵味。青砖灰瓦，石阶古树相依相拥，与身边的黄河构成一处时空地标，其魅力让每位来者都在追问着他的昨日与今生。
1: 现在的日子好呀，山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大板块，第一个黄河系列，第二个长城系列，第三个太行系列。但是我们七沟的旅游啊，发展得非常猛啊，特好。
0: 距碛口不远处的高家楼，是毛泽东主席当年渡河拉开解放全中国序幕的地方。1948年3月23日，站在船头的毛泽东，面对这条浊浪滔天、川流不息的大河，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和一个民族竟如此的血肉相连，历史的回响撼天动地，不绝于耳。97岁的马九让老人是见证历史的唯一见载者，自从得知他当年送过河的是毛主席，老人几乎每天都会来到河边，一坐就是大半天。我们不知道老人在想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送毛主席过河应当是他内心深处永远不会尘封的记忆。这一记忆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属于我们这个民族。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随着黄河两岸景观大道的畅通，沿河旅游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人们在领略母亲河卓越风姿的同时，游走于分布在大河两岸的一个个历史名胜，探寻着历史文化根脉，塑造着共同的精神家园。

黄河远上白云间，在丝绸之路与黄河握手相拥处，金城兰州被黄河一分为二。这座百年老桥破天荒地让万里长河天堑变通途，给两山加一河的古城带上了幸运之冠。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并称赞黄河之滨也很美，这让幸运的兰州人倍感自豪，见古城人民的又一次历史机遇。台上的歌者名叫陶仁菊，一名